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0: 从北国的冰封千里，到南方的小桥流水，从西部的戈壁荒漠，到东部的浪漫海滨，民族与文化的缤纷舞剧在这里演绎。秦汉的豪迈，唐宋的风流，千年风华记录着不尽的人文雅致。深切追寻东方神韵的记忆，感受华夏大地的魅力所在。乐听中国，
1: 聆听中国故事，乐享中国人文。各位好，欢迎收听云南国际广播乐听中国，我是赵杰。在今天的特别节目里，让我们一起聆听民族音乐，感受不一样的音乐风情。今天一起来听的是水族的民歌。

水族主要分布在贵州省三都、独山等县，广西北部也有少量分布，而云南水族则主要分布在富源、宜良等地区。云南的水族与贵州三都的水族同源，都是由古代越中洛越的一支发展而来，但由于早年就迁入云南，与贵州三都的水族长期脱离，语言习俗已经不尽相同。水族是一个善于歌赋的民族，民间流传的歌谣非常丰富多彩，歌手辈出，素有唱起歌像江河流水的说法。而水族在民歌当中也常常用像凤凰羽毛一样美丽来形容自己的家乡。

水族有自己的历法，端节就是以水书水历推算出来的，在水历十二月至次年二月，也就相当于农历的八月至十月，各地会依传统分批过节。端节对于水族来说是辞旧迎新、庆贺丰收的时候，青年男女在端坡周围奏乐歌舞，还会举行赛马、斗牛、文艺演出等活动。邻近的布依族、壮族、汉族等兄弟民族都会有人来参加，一起来听端节欢。

0: 春赏百花秋观月，夏听凉风冬看雪，四季流动中和您一起发现中国之美。
1: 水族的民歌按习惯会分为单歌、双歌、兜歌、童谣等等。单歌在山野演唱，寓世而歌；双歌是水歌当中最富于特色的一种说唱形式，而兜歌则是由若干首歌词组成的歌，调词也叫做调歌，有点类似于朗诵一样的念唱。刚刚我们说到的双歌，水语呢就叫做续藻，续就是歌的意思，藻就是双对的意思。水族的双歌又分为两类，一类是敬酒祝贺叙事类的双歌，另一类就是寓言性的双歌。
2: 走啊几西独山，那西独山叠九安阳，每

0: vẫn nay ấy thì hình hi à cháu hả chị à về cháu hả chị à về.
1: Đan cơ, Sui Yu 叫做续几，几就是单，单一的意思。单歌演唱时有单唱、双唱和集体唱的多种形式。单唱就是一个人唱或一男一女对唱，而双唱就是以两人为一方对唱，集体唱就是以三人以上为一方对唱。兜歌水语叫做续红，演唱时是两个人以上而没有上限，分为说白和吟唱两个部分。吊歌可以分为婚嫁吊歌、丧葬吊歌、日常生活吊歌等等。一起来听水族的婚礼之歌。
0: 本起表黑流西丢你妈你自己恨呀你先几连根人冷他飞那粉头本见色套一哈猫色哈妈带飞来冷给人下冷他呀问人家凉冷人光哈母先杀啊和当面和帮工chồng dân họ chồng dân chồng ba phát na ba lần na phải tăng hơn na vậy.
1: 水族民歌的特点是曲调变化不大，旋律较为简约，但是歌词会因为时间、地点、人物而不断的充实新的内容，来抒发自己的感情。如今随着生活的变化，越来越多的水族民歌也出现了，让人们能够更多的通过这些歌曲来了解水族文化。

0: 让我们一起聆听民歌，感知民歌当中的民族文化。今天一起来了解的是纳西族。
1: 来，走走。

纳西族主要居住于云南省丽江地区，其余在维西、中甸等地区和四川的延边、木里等县，以及西藏的芝康等县都有分布。纳西族原来是中国西北古羌人的一个支系，大约在公元三世纪迁徙到丽江地区定居下来。早在1000多年前，纳西族创造了这个民族珍贵的文化遗产东巴象形文字和用这个文字写成的东巴经。纳西族的民间音乐形式主要包括纳西古乐、东巴祭祀音乐、民歌和其他器乐等等。在纳西文化中，民歌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特别是纳西族的东巴祭祀音乐，有相当的数量的曲调都是来源于纳西民歌。可以说，纳西民歌是最贴近纳西人民生活情感的音乐形式之一。

纳西族的民歌有的是即兴创作然后来演唱的，有的则是传统的民歌。光是歌曲文化就可以分为生产歌、情歌、苦歌等等，还有一些在劳动和采集狩猎的时候唱的歌曲，这些都是纳西族的独有的民族文化。一起来听纳西族的

0: 每一次探寻，感受沧桑博大的历史烙印；每一次发现，品味随性绽放的多元文明。乐听中国，领略神州大地的华美印象。
1: 乐听中国，今天我们一起来听的是纳西族的民歌。纳西族民歌的传统调也叫大调，纳西语叫做本底子或本子。纳西族民间长诗都属于传统调。即兴调，也就是即兴的民歌呢，我们也可以叫做小调，没有固定的唱词，灵活多样，从不同的角度反映了纳西族广阔的社会生活。纳西族人民世世代代惯用民歌表达自己的情感，寄托美好的愿望，调子一般是低沉哀怨，如泣如诉。而东部地区因为受到藏族民歌的影响，有些调子则比较奔放热情。大型实景演出《印象丽江》是丽江的文化名片之一，而它的主题曲《回家》也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纳西族在漫长的历史文化中经历了不断的发展和蜕变，但是当地的历史文化以及音乐文化都没有受到影响。纳西族人一直都保留当地的特色文化，保留着当地民间的民歌。而如今也有越来越多的人通过根据传统民歌改编的丽江纳西族的歌曲来认识这个民族，感受这个民族的独特文化。正如有人说，民歌的民就像草根一样柔韧坚强，生生不息，而民歌的歌宛如江海，生水径流，逝者如斯，上善如斯，歌者与听者在民歌的海洋里一同呼吸沉浮，游向希望的彼岸。

0: 感谢收听今天的乐听中国，我是赵杰，再会。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3: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0: 我们沉淀了上下五千年的历史沧桑。
1: 朗朗的西对马当来喽，
0: 我们汇聚了南北各民族的文化精髓。在这里，我们追寻公平、公正、富足安乐，兼济天下。在这里，我们实践勤劳、勇敢、不屈不挠、自强不息。我们在中国。

祈年殿是一座鎏金宝顶、蓝瓦红柱、金碧辉煌的三重檐圆形建筑，坐落在层层收缩的三层汉白玉圆坛之上，十分雄伟壮观。它既是北京的标志性建筑，也是我国最具代表性的古建筑之一。祈年殿作为举行祈古大典的场所，为何被建在天坛里面？这源于其饱经沧桑的前世今生，即从大祀殿、大享殿到祈年殿的变迁之路。建造大祀殿用于和祀天地，始于明太祖朱元璋。他认为天和地犹如父母，不可分离，故改分祀为和祀，并在用于祭天的圆丘上添建大祀殿，以和祀天地，从而改变了坛者不污的古制。永乐十八年，即1420年，明成祖朱棣仿照南京大祀殿旧制，建造北京大祀殿。大祀殿奠定了祈年殿下坛上屋的初始形制。殿宇建于两层圆丘之上，为重檐五殿顶覆盖黄色琉璃瓦的12间方形大殿，正中4间是以金，两旁8间是以三彩，殿前大祀门6间，殿后天库6间，左右两侧各有56间，其中前五9间，后五7间，两五均有廊与大祀殿及大祀门连通，形成封闭的矩形空间。永乐十九年（1421年）正月，明成祖在大祀殿举行首次和祀天地大典。大典时设正位、配位、从位。正位奉昊天上帝，配位奉明太祖朱元璋，从位设日月星辰、月震海渎、风云雷雨等神奇及历代帝王，奉献牲畜、五谷、果蔬、玉、帛、香等。其中牲畜要用28头牛、33只羊、34口猪、2只鹿、12只兔。祭祀当天，皇帝出斋宫东门赴祭坛，通过迎神、敬祖、出献、独柱、亚献、中献、赐福座、饮福酒、受座、撤传、送神等仪式礼敬天地。此后的100多年里，明朝皇帝都于正月吉日率百官在这里和祀天地。正德16年（1521年），明武宗朱厚照驾崩。由于明武宗没有子嗣以及大位，他的母亲张太后与内阁首辅杨廷和商定，让明武宗的堂弟朱厚熜以兄终弟及的方式继承王位。就这样，年仅14岁的朱厚熜以藩王身份登上皇位，是为明世宗。明世宗十分孝顺父母，登基后他想把生父新献王的牌位移奉太庙，但是按照明朝祖制，没有当过皇帝的人死后不能配享太庙，于是他准备追封生父为皇帝，却遭到杨廷和等大臣的极力反对。杨廷和等人认为明世宗继统同时要祭祀，因此应尊明武宗的父亲，也就是明孝宗为皇考，新献王为皇叔考。也有一些大臣认为祭统不同于祭祀，应尊新献王为皇帝。这次大礼之意看似是祭统与祭祀的争论，实际上是新帝与旧臣的权力斗争，因而造成下狱者134人，廷杖而死者16人。明世宗为巩固自己的皇权，以恢复周礼为由，大改坛庙祭典。嘉靖9年（1530年），他以天地合祀不符合周礼为由，恢复天地分祀的古制。于是，在大祀殿以南修建圆丘坛以祭天，在安定门外修建
方泽坛以祭地。圆丘坛成为举行祭天大典的场所之后，大祀殿则被闲置一旁。嘉靖十七年（1538年），明世宗采纳致仕通州同知封方的奏议，追封生父为睿宗，并决定举行明堂秋饷之礼。为了筹备秋饷大祭，礼部尚书严崇请旨改大祀殿为明堂。七年后，新殿在大祀殿旧址落成，明世宗钦定殿名为大饷殿，专门用于举行秋季大饷上帝之礼，并以睿宗配享祭祀礼仪仿祭天之礼，殿内陈设仿祈古之礼。殿仿照古代最早的祭祀建筑明堂而建，为圆形建筑，四面通透，殿顶为三重檐，上覆盖青瓦，中覆盖黄瓦，下覆盖绿瓦。殿基为三层白石圆台，每层均为有石栏，前后设有三个出壁，殿左右各有五两座，前五九间，后五七间，均覆盖以绿瓦。殿南设大响门，东西北各有砖门。殿四周环以方形砖城墙，连延通脊，覆以绿瓦。墙下有石造出水嘴，每到雨季，雨水从出水嘴涌落墙外，十分壮观。然而，这座由明世宗亲自设计、赐名并御书匾额的大饷殿建成之后，却没有在这里举行过一次明堂秋饷之礼，而是全部在皇宫举行。直到近百年后，明朝末代皇帝朱由检也仅仅是在这里举行过两次祈古大典。清朝迁都北京之后，沿用了明朝在大饷殿举行祈古大典的礼制。顺治二年（1645年），清世祖诏命举行祈古大典，并把大饷殿作为祈古之坛，定于每年正月上新日举行祈古大典，确立了天坛、圆丘坛、祈古坛两坛并存的格局。后来，清圣祖也在这里举行过祈古大典。大饷殿改名为祈年殿，发生在乾隆十六年（1751年）。清高宗看到大饷殿屡经修补，不仅坛面破损、砖色驳杂，而且整个建筑破败陈旧，遂下旨修建。这次大修对殿内损坏的构件进行了更换，将三重檐上的青、黄、绿色琉璃瓦统一改为青色，坛面全部改用金砖铺砌。改造后的大饷殿流光溢彩，焕然一新。礼部认为，大饷是指秋季和祀先王的祭礼，祈谷是祈求谷物丰收的祭礼。在大饷殿举行祈谷大典名不符实，于是上书奏请更名。清高宗依奏将大饷殿更名为祈年殿，并且亲自书写匾额。可未曾料到此后的一场大火竟把祈年殿烧了一个面目全非。光绪十五年（1889年）8月24日，天空阴云密布，电闪雷鸣，祈年殿的匾额被雷电击碎，引燃了悬额上的眉目，并迅速向殿内蔓延，火势愈燃愈烈。虽经值守人员奋力扑救，但已经于事无补，导致这座以木质结构为主的大殿焚毁殆尽。清德宗闻报大为震怒，将值守人员治罪，并谕内阁天坛祈年殿祭典攸关，驻工部静景勘估，请旨办理。后来又命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徐桐负责重建。因为典籍与档案中没有关于祈年殿构造图文的技术，工部无从设计，于是召集诸多匠师商议研究，其中有参加过祈年殿修建工程的工匠，根据他们的回忆完成了祈年殿的重建设计。重建工程历时六年竣工，
传说在祈年殿重建过程中，参加修建的大臣从工程款中贪污了大量钱款。当时的进士高树曾作诗写道：祈年殿火地忧心，巨款重修又拾金，共许清廉徐相国，委员分润各千金。新建的祈年殿典雅庄重，富丽堂皇，虽然与旧殿形制大体相同，但是结构和外观却有了很大改变。殿高9丈9尺，象征至高无上的天。殿顶周长30丈，象征一个月的30天。大殿没有大梁长檩，28根楠木巨柱环绕排列，象征28星宿。中央4根龙井柱，象征春夏秋冬四季。内外两圈各有12根银柱，分别象征1年12个月和1天12个时辰。24根银柱又象征1年24个节气。这些巧妙的数字暗喻天象，反映了古人重视农事及祈福于天的强烈愿望。最令人称奇的是，殿内有一块圆形的龙凤石，这块产自云南的大理石，是明嘉靖年间的贡品，原来放在大享殿内，后来被移至祈年殿中。石头表面墨色纹理，天然勾画出一幅龙凤图案，龙纹色深，角、须、爪、尾俱全，凤纹色浅，羽毛、头、尾隐约可见，惟妙惟肖，自然天成，人称龙凤石。从明朝大

0: 寺殿、大小殿到清朝祈年殿，已经走过600多年的风风雨雨，如今只有祈年殿巍然屹立，展现着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聪明才智，讲述着中华民族博大精深的祭祀文化。
1: 我们在中国。

走进紫禁城，中国级别最高的建筑太和殿映入眼帘。如何辨别它的级别？眼角尖端上排坐的十只脊兽正是它身份的象征。作为中国古代建筑之首，太和殿不仅独享建筑形式最高规格的重檐五殿顶，侘脊上排列的脊兽十样俱全，天下无二。太和殿面阔十一间，进深五间，为紫禁城内规模最大的殿宇。其上为重檐五殿顶，屋脊两端安有高3.40米、重约4300千克的大稳。檐角安放十个脊兽，数量之多为现存古建筑中所仅见。古代建筑檐角上的脊兽也叫做镇瓦兽，除宫殿庙宇外，民宅不得安置。脊兽从唐宋时的一只逐渐增加到数目不等的墩兽，到了清代形成了今天常见的骑凤仙人领队的小动物队列形态。它们的数量和种类有着极其严格的等级制度，数量越多，说明建筑级别也就越高。除骑凤仙人之外，古人为他们的顺序编了一个极为好记的顺口溜：一龙二凤三狮子，海马天马六甲鱼，酸泥蟹豸九斗牛，最后行时像个猴。天下间唯有太和殿可以见到他们的全貌，这昭示着皇权至上，只有皇帝才配享受到十全十美的待遇。除太和殿外，紫禁城里的其他建筑也按照建筑规制安放着不同数量的脊兽，其中乾清宫、中和殿以及保和殿减为9个，坤宁宫为7个，东西六宫的殿顶上大都是5个。脊兽由瓦制成，各式各样的小兽为古建筑增添了美感，使其更加的雄伟壮观、富丽堂皇，充满艺术魅力。梁思成曾经评价道：脊兽使本来极无趣笨拙的实际部分成为整个建筑物美丽的冠冕。古代建筑师们对于脊兽的创造颇具深意。由于中国的古代建筑大多是木质结构，为了让檐角最前端的瓦片承受重力，就用瓦钉进行固定，久而久之，钉帽被美化成为了各种动物形象。当然，除了装饰作用之外，它们又被赋予了标志等级和避火、防雷等传奇的功能。檐角最前面的一尊被称为骑凤仙人，也叫仙人骑鸡，并不属于太和殿殿脊上的脊兽，它的作用是固定垂脊下端的第一块瓦件，也是太和殿上的重要装饰之一。骑凤仙人典故出自东周齐闵王，相传齐闵王被燕国名将

乐毅所败，四处躲逃，最后逃到大屋的屋脊之上。正走投无路的时候，突然有神凤出现，齐闵王因此得以乘凤而去，因此人们将其置于建筑脊端，寓意着逢凶化吉，有眼角虽近，前有天生的含义。关于齐凤仙人，还有一种说法与《封神榜》中姜子牙有关系。相传姜子牙的小舅子想利用姜子牙的关系往上爬，姜子牙看出小舅子的居心，但深知他能力有限，因此对他说：你的官已升到了顶，如果再往上爬就会摔下来。古代的汉族建筑师们根据这个传说，把它放在了眼角的最前端，让它坚守阵地，因为再往上爬一步就会摔得粉身碎骨。龙自古以来代表着至高无上的尊贵与皇权，龙的角似鹿，鳞似鱼，爪似鹰，唐宋两朝视为祥瑞的象征，明清将之象征帝王，皇帝称自己为真龙天子，因此这龙是皇权的象征。屋脊上的琉璃龙走兽同时兼具邪水镇火的含义。凤，中国古代传说中的百鸟之王，常用来象征祥瑞，也比喻有圣德之人。雄为凤，雌称凰，通称为凤凰。据《史记·日者列传》记载，凤凰不与燕雀为群，充分反映了帝王至高无上的尊贵地位。狮子代表凶猛威严，《传灯录》记载，狮子吼云：天上天下唯我独尊。狮子作吼，群兽设伏，所以常在寺院中看到的狮子塑像又有护法意，预示着佛法威力无穷。唐虞世南的《狮子赋》描绘其是猛人兼具的瑞兽，所以人们常用狮子来镇宅。天马，中国古代传说中日行千里的骏马，象征着威德通天入海，畅达四方。汉朝时对西域的良马也称为天马，天马又是尊贵的象征。天马行空，独往独来，将其形象用于殿脊之上，有种傲视群雄、开拓疆土的气势。海马是中国古代传说中海中的瑞兽，称落龙子，象征忠勇吉祥，智慧与威德也是通天入海，是吉祥的化身。天马追风逐日，凌空照地，海马入海潜烟，逢凶化吉，这一天一海加之由雄狮控御大地，四面八方便都在皇家的掌控之中。狻猊原为狮子同类猛兽的汉语古称，能使虎豹，威武百兽的帅从，后来在明代变成神话角色，为龙生九子的其中之一。形象如狮，喜静不喜动，爱好烟火，可日行500里。佛祖见其有耐心，收了当坐骑，所以一般会在佛座和香炉上出现，随之吞云吐雾，有护佑平安之意。甲鱼，古代传说中鱼兽混合的吉祥动物，能祈雨灭火防灾，是海中异兽，传说和狻猊都是星云作雨灭火防灾的神。蟹豸，中国古代传说中的神兽，外观似羊，也有人说似鹿，头顶正中长着独角，有短尾羊蹄。蟹豸喜欢居住在水边，性情忠贞，若见二人相斗，它就会以脚撞不对的一方，见二人争吵，则会去咬理亏的那一方。异物志中说，东北荒中有兽名蟹豸，一角性忠，见人斗则

不处直者，文人论则咋不正者。他能辨曲直，又有神阳之称，是勇猛公正的象征。谢志与法的渊源还可以从古代法字的结构

设备的中国消费者共鸣。新的零售形式不断涌现，咖啡机和外卖咖啡更加多元化，跳出传统咖啡馆模式。社交媒体也推动咖啡在中国流行，成为展示咖啡美学、冲泡技巧、网红店面的平台。喝咖啡已成为很多中国人的日常习惯。中国开始生产世界级咖啡，种植集中在高海拔地区，云南年产量占到全国98%以上，还有少部分产自海南和福建。据说四川和贵州也有试验园。咖啡在中国的发展轨迹显而易见，中国的咖啡种植者正培育优质产品，提升加工水平，与全球市场联系日益紧密。未来十年，中国咖啡将从有趣的新鲜事物转变为必不可少的产品，这是一个值得赞许的故事。我是赵杰，欢迎再次光临25度咖啡馆。

听见天空的蓝和白，听见大地的灰与黑，听见城市的闹与空。想与念，我们和这个世界说你好，发出欣喜和好奇的第一声啼哭，闭着眼。我们用声音描摹每一帧值得记住的过往，我们用声音定格每一个感动心灵的瞬间。越听有声之年。

我曾经爱过你，作者普希金。我曾经爱过你，爱情也许在我的心灵里还没有完全消亡，但愿它不会再去打扰你。我也不想再让你难过悲伤。我曾经默默无语的，毫无指望的爱过你。我既忍受着羞怯，又忍受着极度的折磨。我曾经那样真诚。

那样温柔地爱过你。但愿上帝保佑你，另一个人也会像我一样的。

流行 back, you know you, so、摇滚、节奏蓝调，电子、乡村、电影原声。总有一款适合你。环球音乐风，由乐队 The Black Keys 演绎的歌曲 I Forgot to Be Your Lover， 向爱与救赎的真谛表达了敬意。两人从威廉贝尔的经典作品中汲取灵感，将他们标志性的蓝调摇滚风格与发自内心的诚意融合在一起，创造出了一首别有韵味的改编曲。歌曲当中，黑曜石乐队通过原始而充满情感的表演，将遗憾和渴望的深情演绎得淋漓尽致。但奥尔巴赫粗犷的嗓音传递出深沉的悔恨之情，在富有节奏感的古典和中音吉他的伴奏下，这首歌曲营造出一种丰富的音乐效果，而风铃、小手鼓和弦乐等微妙元素的融入，增加了音乐的质感，增强了整体的感染力。在歌词方面，歌曲探讨了被忽视、忏悔和爱的持久力量等主题，反映了错失的机会和弥补的决心。歌词写道：我忘了做你的爱人，对不起，我真的很抱歉，提醒人们珍惜和培养人际关系的重要性。环球音乐风今天和您分享 The Black Keys I Forgot to Be Your Lover。

0: 跨越语言，感受世界缤纷。一站式全球体验，云南国际广播。
1: 欢乐有我，不亦乐乎，呼呼呼呼呼。欢迎你来收听，开心时间到，你也要微笑的不亦乐乎啊！我是您的老朋友月月。虎妞说：“月姐，我的脏衣服在洗衣机里，干净的衣服在衣柜里，不太干净又不太脏的衣服全部放到椅子上。我这么有条不紊、干净整洁的一个人。”居然被我老公说成又懒又拖拉。
2: Oh my god！
1: 对，不是你的问题啊，一定是这个椅子不够多，要不就这房子不够大，收纳空间不够啊。这个时候就会显得屋里比较乱啊，于是我就买了很多收纳盒。好家伙，这一顿操作猛如虎啊，就各种半脏的衣服直接一塞，哎。看不见了，猫盖屎动作溜溜溜啊。因为对我来说啊，每一次收拾衣服就相当于断舍离。哎，你说这断舍离谁舍得呀？舍不得离，舍不得断呢。我的断舍离定律，不丢3年都舍不得扔。我的断舍离扔东西定律，不扔放3年都用不上，一扔不出3天你准需要，

0: 老公，今天把房间好好整理一下嘛。
1: 怎么整理啊？
0: 把你那臭袜子、臭鞋子、各种抽烟鱼通通给我扔掉，反正跟你有关脏的东西都给扔掉。
1: 哦哦哦，好吧好吧，那这搓衣板、榴莲壳是不是也给丢掉啊？
0: 那搓衣板是你的吗？
1: 是我的呀，我天天要跪，肯定是我的。
0: 那个你只有使用权，所有权归我，你要是敢扔了，扔到哪儿你以后就给我跪到哪儿。
2: 让他跪到垃圾堆吗？每个垃圾都应该有家，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1: 哎，你家还会用搓衣板吗？我会买那种非常非常小的搓小物件啊，非常方便，因为有时候太小的东西反而搓不起来。以前一直以为搓衣板是旧时代的产物啊，现在呢都有洗衣机了，但自从我买了蒸汽拖把以后，这蒸汽拖把拖地呀，杀菌消毒真的是非常非常干净啊，尤其适合有点洁癖的小伙伴啊，会喷出高温蒸汽嘛，而且拖完以后地面也没有水印。但是那拖把布吧，拖完地脏脏的，肯定不能拿到洗衣机里去搅啊，还得洗衣服呢。于是搓衣板又派上用场了。后来我还发现洗鞋机也比较好啊，可以洗脏鞋呢，没得说，还可以洗脏拖把呀、脏袜子呀等等的。来，这里温馨提示一下啊，如果大家要买房换房的时候，哎，这个时候关键来了，一定要注意三个大。第一就是厨房大，虽然不经常做饭，但是台面空间一定要大，因为你慢慢会发现各种小家电啊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科技在进步啊，要是一时兴起做点什么，得有个宽敞的大台面操作空间啊。第二大就是卫生间要大啊，这个就不用多说了，绝对提升舒适度啊。第三就是收纳空间一定要大，你可能会有第二台洗衣机、第三台洗衣机，洗大人的、洗孩子的、洗拖把的、洗抹布的、洗臭袜子的，还有各种洗鞋机等等清洁用品的收纳。

本期的补音乐乎就到这儿了，录完节目月月要去喝茶咯，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拜拜。 7 a.m. baby

say no.

0: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是法律，文明的传递，法治的传承，和谐的发展。1017，说法时刻。
1: 欢迎收听说法时刻，我是乐琳。44岁的张琳出国3年，回上海之后，发现母亲的账户里少了30多万元，手机里却多出了20-30个 APP， 名字听起来高大上，例如中国梦、共富工程、碳达峰、圆梦钱包、香机会。这些 APP 无法通过应用商店等正规途径下载，母亲在上面投资， APP 账户里的数字翻了倍，但始终无法提现。社交媒体上，许多人像张琳一样，在父母被骗经历分享的帖子下面抱团取暖。被骗的老人中有退休教师、公务员、出租车司机，有的见过世面，有一定的知识水平，却在晚年陷入骗局。有人试图总结被骗亲属的共性，都是打工人，没体会过创业的不易，才会做发财梦。但评论区立马有人反驳，自己母亲是做生意的，白手起家，没日没夜干起来的，依旧被骗。说法时刻今日关注老人们手机装的那些假 APP。 张琳母亲的遭遇不是孤立，越来越多的刷单返现、冒充客服诈骗开始通过那些假 APP 接近老年人。民警们发现，直播间、网页弹窗、公众号都能成为诈骗分子向老年人推销 APP 的途径。后续骗子可能还会通过入股分红、激活账号等名义，诱导老人进行大额转账。据了解，诈骗分子制作这些软件的成本极低，能够实现批量化生产，分摊到每个的成本只要10多元，有时一个软件就能骗1-2个人，被发现之后只用几分钟就能让软件改头换面重新上线。有些软件制作粗糙，标题和正文字体都不一致，但有些模仿正规投资 APP 界面，也很难直接看出破绽。在借助虚假 APP 实施诈骗的过程中，骗子常常使用煤气灯效应等心理操控手段，扰乱老年人的判断力。老人在虚假 APP 上提现失败后，骗子会告诉老年人卡号输入错误，通过操作软件后台把老人输入的号码偷偷更改。老人仔细一看， APP 里的卡号确实不对，于是更加相信自己是操作失误导致无法提现。湖北中医药大学医学人文学院副教授、心理学博士刁春婷曾做过一项研究，探讨网络效能感与诈骗应对之间的关系。他发现，与青年人相比，老人对网络使用有着天然的不自信，在遇到相关问题时更容易陷入自我怀疑，而现代社会的发展又会推着他们接触新技术。研究结果显示，这种不自信会让老人容易陷入电信诈骗。民警提醒，通过关闭网银和免密支付、设置延时到账、更改银行卡转账限额等方式，能够一定程度上保护账户安全。尤其是一些通过第三方账号充值提现的投资软件，一定要提防是否是诈骗软件。这里是云南广播电视台国际广播制作的说法时刻栏目，我是乐琳，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从北国的冰封千里到南方的小桥流水，从西部的戈壁荒漠到东部的浪漫海滨，民族与文化的缤纷舞剧在这里演绎。秦汉的豪迈，唐宋的风流，千年风华记录着不尽的人文雅致。深切追寻东方神韵的记忆。

0: 感受华夏大地的魅力所在。乐听中国，
1: 聆听中国故事，乐享中国人文。各位好，欢迎收听云南国际广播乐听中国，我是赵杰。在今天的特别节目里，让我们一起聆听民族音乐，感受不一样的音乐风情。今天一起来听的是水族的民歌。

水族主要分布在贵州省三都、独山等县，广西北部也有少量分布，而云南水族则主要分布在富源、宜良等地区。云南的水族与贵州三都的水族同源，都是由古代越中洛越的一支发展而来，但由于早年就迁入云南，与贵州三都的水族长期脱离，语言习俗已经不尽相同。水族是一个善于歌赋的民族，民间流传的歌谣非常丰富多彩，歌手辈出，素有唱起歌像江河流水的说法。而水族在民歌当中也常常用像凤凰羽毛一样美丽来形容自己的家乡。

水族有自己的历法，端节就是以水书水历推算出来的，在水历十二月至次年二月，也就相当于农历的八月至十月，各地会依传统分批过节。端节对于水族来说是辞旧迎新、庆贺丰收的时候，青年男女在端坡周围奏乐歌舞，还会举行赛马、斗牛、文艺演出等活动。邻近的布依族、壮族、汉族等兄弟民族都会有人来参加，一起来听端节欢歌。

0: 春赏百花秋观月，夏听凉风冬看雪，四季流动中和您一起发现中国之美。
1: 水族的民歌按习惯会分为单歌、双歌、兜歌、童谣等等。单歌在山野演唱，寓世而歌；双歌是水歌当中最富于特色的一种说唱形式，而兜歌则是由若干首歌词组成的歌，调词也叫做调歌，有点类似于朗诵一样的念唱。刚刚我们说到的双歌，水语呢就叫做续藻，续就是歌的意思，藻就是双对的意思。水族的双歌又分为两类，一类是敬酒祝贺叙事类的双歌，另一类就是寓言性的双歌。
2: 走啊几西独山，那西独山叠九安阳，美

0: 本是表有黑了事，啊，叫你命你自己现，遐你现一两根烟。咱他飞那粉他笨，啊，见啥他哈猫是哈，嘛在飞那咱给人下。咱他伢笨人家点，能人光哈木先少，啊和当命和帮工。chồng dân họ chồng dân chồng ba phát na phát lần na phải tăng hơn na vậy.
1: 水族民歌的特点是曲调变化不大，旋律较为简约，但是歌词会因为时间、地点、人物而不断的充实新的内容，来抒发自己的感情。如今随着生活的变化，越来越多的水族民歌也出现了，让人们能够更多的通过这些歌曲来了解水族文化。

0: 让我们一起聆听民歌，感知民歌当中的民族文化。今天一起来了解的是纳西族。
1: 我一股纳西的舌，纳西人的脆脆鼓嘞，来脆脆舌。

纳西族主要居住于云南省丽江地区，其余在维西、中甸等地区和四川的延边、木里等县以及西藏的芝康等县都有分布。纳西族原来是中国西北古羌人的一个支系，大约在公元三世纪迁徙到丽江地区定居下来。早在1000多年前，纳西族创造了这个民族珍贵的文化遗产东巴象形文字和用这个文字写成的东巴经。纳西族的民间音乐形式主要包括纳西古乐、东巴祭祀音乐、民歌和其他器乐等等。在纳西文化中，民歌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特别是纳西族的东巴祭祀音乐，有相当的数量的曲调都是来源于纳西民歌。可以说纳西民歌是最贴近纳西人民生活情感的音乐形式之一。

那西族的民歌有的是即兴创作然后来演唱的，有的则是传统的民歌。光是歌曲文化就可以分为生产歌、情歌、苦歌等等，还有一些在劳动和采集狩猎的时候唱的歌曲，这些都是纳西族的独有的民族文化。一起来听纳西族的灾殃。

0: 一次探寻，感受沧桑博大的历史烙印；每一次发现，品味随性绽放的多元文明。乐听中国，领略神州大地的华美印象。
1: 乐听中国，今天我们一起来听的是纳西族的民歌。纳西族民歌的传统调也叫大调，纳西语叫做本底子或本子。纳西族民间长诗都属于传统调。即兴调也就是即兴的民歌呢，我们也可以叫做小调，没有固定的唱词，灵活多样，从不同的角度反映了纳西族广阔的社会生活。纳西族人民世世代代惯用民歌表达自己的情感，寄托美好的愿望，调子一般是低沉哀怨，如泣如诉。而东部地区因为受到藏族民歌的影响，有些调子则比较奔放热情。大型实景演出《印象丽江》是丽江的文化名片之一，而它的主题曲《回家》也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纳西族在漫长的历史文化中经历了不断的发展和蜕变，但是当地的历史文化以及音乐文化都没有受到影响。纳西族人一直都保留当地的特色文化，保留着当地民间的民歌。而如今也有越来越多的人通过根据传统民歌改编的丽江纳西族的歌曲来认识这个民族，感受这个民族的独特文化。正如有人说，民歌的民就像草根一样柔韧坚强，生生不息，而民歌的歌宛如江海，生水静流，逝者如斯，上善如斯，歌者与听者在民歌的海洋里一同呼吸沉浮，游向希望的彼岸。

0: 感谢收听今天的乐听中国，我是赵杰，再会。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3: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我们汇聚了南北各民族的文化精髓，在这里我们追寻公平公正，富足安乐，兼济天下。在这里我们实践勤劳勇敢，不屈不挠，自强不息。我们在中国。

祈年殿是一座鎏金宝顶、蓝瓦红柱、金碧辉煌的三重檐圆形建筑，坐落在层层收缩的三层汉白玉圆坛之上，十分雄伟壮观。它既是北京的标志性建筑，也是我国最具代表性的古建筑之一。祈年殿作为举行祈古大典的场所，为何被建在天坛里面？这源于其饱经沧桑的前世今生，即从大祀殿、大享殿到祈年殿的变迁之路。建造大祀殿用于和祀天地，始于明太祖朱元璋。他认为天和地犹如父母，不可分离，故改分祀为和祀，并在用于祭天的元丘上添建大祀殿以和祀天地，从而改变了坛者不污的古制。永乐十八年，即1420年，明成祖朱棣仿照南京大祀殿旧制建造北京大祀殿。大祀殿奠定了祈年殿下坛上屋的初始形制。殿宇建于两层圆丘之上，为重檐五殿顶覆盖黄色琉璃瓦的12间方形大殿，正中4间是以金，两旁8间是以三彩，殿前大祀门6间，殿后天库6间，左右两侧各有56间，其中前五9间，后五7间，两五均有廊与大祀殿及大祀门连通，形成封闭的矩形空间。永乐十九年（1421年）正月，明成祖在大祀殿举行首次和祀天地大典。大典时设正位、配位、从位。正位奉昊天上帝，配位奉明太祖朱元璋，从位设日月星辰、月震海毒、风云雷雨等神奇及历代帝王，奉献牲畜、五谷、果蔬、玉、帛、香等。其中牲畜要用28头牛、33只羊、34口猪、2只鹿、12只兔。祭祀当天，皇帝出斋宫东门赴祭坛，通过迎神、敬祖、出献、独柱、亚献、中献、赐福座、饮福酒、受座、撤传、送神等仪式礼敬天地。此后的100多年里，明朝皇帝都于正月吉日率百官在这里和祀天地。正德16年（1521年），明武宗朱厚照驾崩。由于明武宗没有子嗣以及大位，他的母亲张太后与内阁首辅杨廷和商定，让明武宗的堂弟朱厚熜以兄终弟及的方式继承王位。就这样，年仅14岁的朱厚熜以藩王身份登上皇位，是为明世宗。

明世宗十分孝顺父母，登基后他想把生父新献王的牌位移奉太庙，但是按照明朝祖制，没有当过皇帝的人死后不能配享太庙，于是他准备追封生父为皇帝，却遭到杨廷和等大臣的极力反对。杨廷和等人认为明世宗祭统同时要祭祀，因此应尊明武宗的父亲，也就是明孝宗为皇考，新献王为皇叔考。也有一些大臣认为祭统不同于祭祀，应尊新献王为皇帝。这次大礼之意看似是祭统与祭祀的争论，实际上是新帝与旧臣的权力斗争，因而造成下狱者134人，廷杖而死者16人。明世宗为巩固自己的皇权，以恢复周礼为由，大改坛庙祭典。嘉靖九年（1530年），他以天地合祀不符合周礼为由，恢复天地分祀的古制。于是，在大祀殿以南修建圆丘坛以祭天，在安定门外修建方泽坛以祭地。圆丘坛成为举行祭天大典的场所之后，大祀殿则被闲置一旁。嘉靖17年（1538年），明世宗采纳制式通州同知封方的奏议，追封生父为睿宗，并决定举行明堂秋饷之礼。为了筹备秋饷大祭，礼部尚书严崇请旨改大祀殿为明堂。7年后，新殿在大祀殿旧址落成，明世宗钦定殿名为大饷殿，专门用于举行秋季大饷上帝之礼，并以睿宗配享祭祀礼仪仿祭天之礼，殿内陈设仿祈古之礼。殿仿照古代最早的祭祀建筑明堂而建，为圆形建筑，四面通透，殿顶为三重檐，上覆盖青瓦，中覆盖黄瓦，下覆盖绿瓦。殿基为三层白石圆台，每层均为有石栏，前后设有三个出壁，殿左右各有5-2座，前5-9间，后5-7间，均覆盖以绿瓦。殿南设大享门，东西北各有砖门。殿四周环以方形砖城墙，连延通脊，覆以绿瓦。墙下有石造出水嘴，每到雨季，雨水从出水嘴涌落墙外，十分壮观。然而，这座由明世宗亲自设计、赐名并御书匾额的大享殿建成之后，却没有在这里举行过一次明堂秋饷之礼，而是全部在皇宫举行。直到近百年后，明朝末代皇帝朱由检也仅仅是在这里举行过2次祈古大典。清朝迁都北京之后，沿用了明朝在大享殿举行祈古大典的礼制。顺治2年（1645年），清世祖诏命举行祈古大典，并把大享殿作为祈古之坛，定于每年正月上新日举行祈古大典，确立了天坛、圆丘坛、祈古坛两坛并存的格局。后来清圣祖也在这里举行过祈古大典。大享殿改名为祈年殿，发生在乾隆16年（1751年）。清高宗看到大享殿屡经修补，不仅坛面破损、砖色驳杂，而且整个建筑破败陈旧，遂下旨修建。这次大修对殿内损坏的构件进行了更换，将三重檐上的青、黄、绿色琉璃瓦统一改为青色，坛面全部改用金砖铺砌。改造后的大享殿流光溢彩，焕然一新。礼部认为，大享是指秋季合祀先王的祭礼，祈谷是祈求谷物丰收的祭礼。在大享殿举行祈谷大典名不符实，于是上书奏请更名。清高宗依奏将。

0: 大享殿更名为祈年殿，并且亲自书写匾额。可未曾料到此后的一场大火竟把祈年殿烧了一个面目全非。光绪十五年1889年8月24日，天空阴云密布，电闪雷鸣，祈年殿的匾额被雷电击碎，引燃了悬额上的眉目，并迅速向殿内蔓延，火势愈燃愈烈。虽经值守人员奋力扑救，但已经于事无补，导致这座以木质结构为主的大殿焚毁殆尽。清德宗文豹大为震怒，将值守人员治罪，并谕内阁天坛祈年殿祭典攸关，驻工部静景勘估，停止办理。后来又命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徐桐负责重建。因为典籍与档案中没有关于祈年殿构造图文的技术，工部无从设计，于是召集诸多匠师商议研究，其中有参加过祈年殿修建工程的工匠，根据他们的回忆完成了祈年殿的重建设计。重建工程历时6年竣工，传说在祈年殿重建过程中，参加修建的大臣从工程款中贪污了大量钱款。当时的进士高树曾作诗写道：祈年殿火地忧心，巨款重修又时金，共许清廉徐相国，委员分润各千金。新建的祈年殿典雅庄重，富丽堂皇，虽然与旧殿形制大体相同，但是结构和外观却有了很大改变。殿高9丈9尺，象征至高无上的天，殿顶周长30丈，象征一个月的30天。大殿没有大梁长林，28根楠木巨柱环绕排列，象征28星宿。中央4根龙井柱象征春夏秋冬四季，内外两圈各有12根银柱，分别象征1年12个月和1天12个时辰，24根银柱又象征1年24个节气。这些巧妙的数字暗喻天象，反映了古人重视农事及祈福于天的强烈愿望。最令人称奇的是，殿内有一块圆形的龙凤石，这块产自云南的大理石，是明嘉靖年间的贡品，原来放在大享殿内，后来被移至祈年殿中。石头表面墨色纹理，天然勾画出一幅龙凤图案，龙纹色深，角、须、爪、尾俱全，凤纹色浅，羽毛、头、尾隐约可见，惟妙惟肖，自然天成，人称龙凤石。从明朝大祀殿、大享殿到清朝祈年殿，已经走过600多年的风风雨雨，如今只有祈年殿巍然屹立，展现着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聪明才智，讲述着中华民族博大精深的祭祀文化。
1: 我们在中国。

走进紫禁城，中国级别最高的建筑太和殿映入眼帘。如何辨别它的级别？眼角尖端上排坐的十只脊兽正是它身份的象征。作为中国古代建筑之首，太和殿不仅独享建筑形式最高规格的重檐五殿顶，

侘寂上排列的脊兽，十样俱全，天下无二。太和殿面阔十一间，进深五间，为紫禁城内规模最大的殿宇。其上为重檐五殿顶，屋脊两端安有高3.40米、重约4300千克的大稳。檐角安放10个脊兽，数量之多为现存古建筑中所仅见。古代建筑檐角上的脊兽也叫做镇瓦兽，除宫殿庙宇外，民宅不得安置。脊兽从唐宋时的一只逐渐增加到数目不等的蹲兽，到了清代形成了今天常见的骑凤仙人领队的小动物队列形态，它们的数量和种类有着极其严格的等级制度，数量越多说明建筑级别也就越高。除骑凤仙人之外，古人为他们的顺序编了一个极为好记的顺口溜：一龙二凤三狮子，海马天马六甲鱼，酸泥蟹豸九斗牛，最后行时像个猴。天下间唯有太和殿可以见到他们的全貌，这昭示着皇权至上，只有皇帝才配享受到十全十美的待遇。除太和殿外，紫禁城里的其他建筑也按照建筑规制安放着不同数量的脊兽，其中乾清宫、中和殿以及保和殿减为9个，坤宁宫为7个，东西六宫的殿顶上大都是5个。脊兽由瓦制成，各式各样的小兽为古建筑增添了美感，使其更加的雄伟壮观、富丽堂皇，充满艺术魅力。梁思成曾经评价道：脊兽使本来极无趣笨拙的实际部分成为整个建筑物美丽的冠冕。古代建筑师们对于脊兽的创造颇具深意。由于中国的古代建筑大多是木质结构，为了让檐角最前端的瓦片承受重力，就用瓦钉进行固定，久而久之，钉帽被美化成为了各种动物形象。当然，除了装饰作用之外，它们又被赋予了标志等级和避火、防雷等传奇的功能。檐角最前面的一尊被称为骑凤仙人，也叫仙人骑鸡，并不属于太和殿殿脊上的脊兽，它的作用是固定垂脊下端的第一块瓦件，也是太和殿上的重要装饰之一。骑凤仙人典故出自东周齐闵王，相传齐闵王被燕国名将乐毅所败，四处躲逃，最后逃到大屋的屋脊之上，正走投无路的时候，突然有神凤出现，齐闵王因此得以乘凤而去，因此人们将其置于建筑脊端，寓意着逢凶化吉，有檐角虽近，前有天生的含义。关于骑凤仙人，还有一种说法与《封神榜》中姜子牙有关系。相传姜子牙的小舅子想利用姜子牙的关系往上爬，姜子牙看出小舅子的居心，但深知他能力有限，因此对他说：你的官已升到了顶，如果再往上爬就会摔下来。古代的汉族建筑师们根据这个传说，把它放在了檐角的最前端，让它坚守阵地，因为再往上爬一步就会摔得粉身碎骨。龙自古以来代表着至高无上的尊贵与皇权，龙的角似鹿，鳞似鱼，爪似鹰，唐宋两朝视为祥瑞的象征，明清将之象征帝王，皇帝称自己为真龙天子，因此这龙是皇权的象征。屋脊上的琉璃龙走兽同时兼具血水镇火的含义。凤，中国古代

传说中的百鸟之王，常用来象征祥瑞，也比喻有圣德之人。雄为凤，雌称凰，通称为凤凰。据《史记·日者列传》记载，凤凰不与燕雀为群，充分反映了帝王至高无上的尊贵地位。狮子代表凶猛威严，《传灯录》记载，狮子吼云：“天上天下，唯我独尊。”狮子作吼，群兽设伏，所以常在寺院中看到的狮子塑像又有护法意，预示着佛法威力无穷。唐虞世南的《狮子赋》描绘其是猛人兼具的瑞兽，所以人们常用狮子来镇宅。天马，中国古代传说中日行千里的骏马，象征着威德，通天入海，畅达四方。汉朝时对西域的良马也称为天马，天马又是尊贵的象征。天马行空，独往独来，将其形象用于殿脊之上，有种傲视群雄、开拓疆土的气势。海马是中国古代传说中海中的瑞兽，称洛龙子，象征忠勇吉祥，智慧与威德也是通天入海，是吉祥的化身。天马追风逐日，凌空照地，海马入海潜烟，逢凶化吉。这一天一海，加之由雄狮控御大地，四面八方便都在皇家的掌控之中。狻猊原为狮子同类猛兽的汉语古称，能使虎豹，威武百兽的帅从，后来在明代变成神话角色，为龙生九子的其中之一。形象如狮，喜静不喜动，爱好烟火，可日行500里。佛祖见其有耐心，收了当坐骑，所以一般会在佛座和香炉上出现，随之吞云吐雾，有护佑平安之意。甲鱼，古代传说中鱼兽混合的吉祥动物，能祈雨灭火防灾，是海中异兽，传说和狻猊都是星云作雨灭火防灾的神。蟹豸，中国古代传说中的神兽，外观似羊，也有人说似鹿，头顶正中长着独角，有短尾羊蹄。蟹豸喜欢居住在水边，性情忠贞，若见二人相斗，它就会以脚撞不对的一方，见二人争吵，则会去咬理亏的那一方。异物志中说，东北荒中有兽名蟹豸，一角性忠，见人斗则不处直者，闻人论则咋不正者。他能辨曲直，又有神羊之称，是勇猛公正的象征。蟹豸与法的渊源还可以从古代法字的结构得到解答。作为中国传统法律的象征，蟹豸一直受到历朝的推崇。相传在春秋战国时期，楚文王曾获一蟹豸，召其形制成冠戴于头上，于是上行下效，蟹豸冠在楚国成为时尚。秦代执法御史带有这种冠，汉承秦制也概莫能外。到了东汉时期，高陶像与蟹豸图成为衙门中不可缺少的饰品，而蟹豸冠则被冠以法官之名，执法官也因此被称为蟹豸。这种习尚一直延续下来，到了清代，御史和按察使等监察司法官员都一律戴蟹豸冠，穿着绣有蟹豸图案的补服。斗牛也是中国古代传说中的神兽，属求吃类，牛头身上有龙鳞，明朝有斗牛纹的赐服。斗牛被认为是祥瑞之物，是可以除祸灭灾的巫祭吉祥镇物，行时仅在太和殿殿脊上可以见到，因为排行第10，所以被称为

行时。他形似猴，后背生有双翼，手拿金刚宝杵会降魔，是传说中雷震子的化身。由于颇像传说中的雷公，大概也有防雷的象征。

深远，不仅护卫有形的皇家殿宇免受雷击火灾，也为君王的社稷江山保驾护航。从太和殿的屋脊上，我们可以看到这其中隐藏了无尽的历史与故宫文化。脊兽所处的位置在垂脊腔脊的下端，正是脊坡瓦龙上端的汇合点，为封户盖住交汇线的连砖的上口，必须在连砖上覆盖脊瓦，因为其斜下如果没有措施，不免有下滑的风险，所以在交梁上需用多数铁钉加固。为了掩饰铁钉的痕迹，于是在钉帽上加饰了一系列的小兽形象，起到美化建筑的作用。脊兽虽然最初的功能是对建筑起到保护作用，但是在历史的演变中被赋予了更多的文化内涵。它们经年累月坚守眼角，洞察一切，是紫禁城600年历史的最忠诚见证者。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笑着的与含泪的，祝福灯火与长路，祝福行走与江湖。今夜我们听到。

今夜月光倾城，祝福你们醒着的和睡去的，爱着的与不再有爱的，祝福你们归人与离人。

来到今夜一切刚好，我是燕子，这里是今夜。在今天呢，我们为大家选读一篇发表于知识分子公众号上的质量非常高的文章，华人社会学家谢宇如何研究中国社会。之所以为大家选读这篇文章，首先呢，当然是因为文章的质量非常高，还有一点呢，是因为我觉得在这些年以来，世界格局呢发生了潜移默化的变革，同时呢，国际时局啊非常的动荡，那么我们国内的这个发展呢，也因为国际时局的影响，也发生了一些变化，落实到每一个普通人的生活和选择当中呢，包括未成年人的教育等等这些问题上啊，像很多家庭在孩子的学业和职业规划上，可能更侧重于比较有实际效果的甚至良好就业前景的理科和工科，或者是一些像金融啊这些热门学科。但是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说呢，我觉得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它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特别是社会学这个领域呢，可能对于很多非社会学专业出身的人来说呢，是一个模糊的一个概念。所以今天呢，我们就借助这篇文章来和大家呢，通过一位社会学家许多年以来观察研究中国社会的一些成果，还有他的学术志向，我们一同来了解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感到非常陌生的社会科学的许多研究领域。文章的叙述人呢是谢宇教授，访谈人周小红，一起来听。华人社会学家谢宇整个职业生涯都致力于对周围的社会世界进行系统性和实证性的研究。1959年出生于江苏镇江的他，有着非常多元的教育背景。他的本科在上海学习冶金，硕士阶段赴美国威斯康辛大学攻读科学史专业，获得科学史和社会学两个硕士学位，后来取得社会学博士学位。谢宇教授的独立研究生涯始于密歇根大学，在这里他开始研究人口，做中国研究，做调查研究家庭。在密歇根大学的26年里，谢宇成为社会分层人口学和中国研究方面的顶级专家，并且在2009年入选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在2015年之际，为了更好地做关于中国的研究，谢宇加入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系，担任了社会学和国际研究的伯特·科斯泰特66席讲席教授，当代中国研究中心主任。他认为，理想中的社会学研究应该做到三个方面：第一是立足于经验事实，以社会现象为基础；第二是关注变异性；第三要融合宏观和微观。在重建中国社会学40位社会学家口述实录1979至2019一书当中，谢宇分享了他进入社会学研究的成长之路和对社会学研究的思考，并对中国社会学的

发展提出了建议。接下来我们就一同来听谢宇教授的口述。第一部分，动荡年代的求学记忆，关于童年的回忆。谢宇这样追忆道：1959年10月，我出生于江苏镇江，父母都是医生，父亲的籍贯是浙江临海。他大学毕业以后去了部队工作，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担任军医。我母亲也在部队工作，南京军区，一开始是护士，后来提拔成为医生。我父母是在部队医院认识的，后来一起转业到镇江，再后来我就出生了。我的童年是在农村度过的，因为我的父母都是医生，我从小就住在地处乡间的医院宿舍里。这段经历对我很重要，也很珍贵。首先，它让我知道什么叫贫困，就是当时中国的贫困，而这是现在的年轻人没法想象的。当时农村人没有一家能吃上干饭，都是吃稀饭，饭里还要摆些土豆、山芋这些进去，肉也很紧张。一般农民家里面一年就杀一次猪，腌一些，大半还要卖掉换一点钱。除了贫困，我也亲眼目睹了中国社会的分层。当时农村有两种人，一种是官僚，他们在体系里工作，一种是靠劳动吃工分的，很不一样。我家跟一般的农村家庭也不一样。当时我们家虽然在农村，但仍然是城市户口。我爸妈有工资拿，有饭票、粮票、糖票、肉票，还有自行车。别人家吃不上干饭，但我家可以。别人家的孩子没有衣服穿，但我基本上每年都有新的衣服在新年穿。总之，童年的这些记忆是很深刻的，这也构成了我对中国社会最初的印象。接下来他回忆到文革十年，我是1966年上的小学，学校是镇江市八岔巷小学。当时学校是9年制，也就是中学小学加起来一共上9年，因为学年开始秋季改春季再改秋季，耽误了一年，所以到1976年我中学毕业，总共是10年。这10年恰好是文革的10年。那时候局势很动荡，我家也受到了不小的冲击。我母亲出生于一个小资本家家庭，我父亲来自中农家庭。因为家庭成分不好，我家在文革期间被抄过2次，我父亲也被关过1年。原因是他对医院领导有一些意见，就去北京上访。上访以后，他参加了一个群众运动组织，叫红旗军。那是个造反派组织，里面的成员全是复员军人。当时允许各个部门的人造反，但是复员军人是不让造反的，所以就被定性为反革命。虽然很冤，但好在他不是那个组织的主要人物，所以关了一年后没有结论就又放出来了。但这次被关还是带来了问题，因为我父亲脾气不好，在医院里得罪很多人，跟领导的关系也不好，所以他被放出来后不久，我们家就被下放到阳中县新坝公社。下放的时候我正在读小学4年级。我挺羡慕现在的年轻人，在中小学能学到很多东西。我那时候是什么都没学。我印象中，那时候的课本很简单，老师教的也简单，所以我感觉什么也没学到。那时候我也不用交作业，要做作业的话，就是课间做一下，回家是不用做的。虽然在学校什么都没学，但我很喜欢看书，只要有书我都喜欢。

但那时非常缺书，几乎没有书，因为没什么书读。我小时候就经常的打牌下棋，我一般都是跟医院的医生下棋。我在11岁的时候就能下赢成年人，所以他们都觉得我是小天才。我那时不太理解，现在想想，小学4年级的学生跟成年人下棋是很不容易的。印象中，在文革期间，我读的最多的是《毛主席语录》。从意识形态上讲，我当时的确是信奉毛泽东思想和共产主义制度的，所以那时候愿意为文化大革命、为毛泽东做所有的牺牲。在行动上，我也是很积极的，比如说我参加过批林、批孔，写过大字报，而且为反资本主义复辟去过街上巡逻。不过因为年龄小，我没有当过红卫兵。我看过镇江的武斗，看过工人拿了长矛还有砖头，但抄家打砸抢我都没有参加过。我唯一参加的是两个，一个是支农，还有一个是下乡，在农忙的时候帮忙干活，另一个就是检查市场上的小贩。接下来说说我参加高考。我1976年中学毕业，然后在家等待分配，等了一年。当时扬州的规定是家里的老大下放，老二可以留下来。不过后来我哥哥下放了，我也没有得到分配，所以在1976年到1977年，我就待在家里，一直待到恢复高考。我是通过广播知道恢复高考的，当时我家有收音机，能听到广播。不过那时也没怎么复习，准备的很少。当时老师都说我一定能考上，但实际上我高考没有考好。我记得有一道数学题，当时我想一定要先把它解了再做其他的，结果就难在这一道题上，把数学考砸了。然后我第一志愿就没上，去了第二志愿，也就是上海工业大学，今天的上海大学。我读的专业是冶金专业。我觉得1977年恢复高考是中国开始改革开放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当时很多人怀疑高考不会长期持续下去，所以即便考得不好也要去上。我哥哥也跟我同一年参加的高考，当时他报的理工科，但他考得比我还不理想，后来因为扩大招生去读了中文。我哥哥不想去，他觉得第二年再考一次可以考得更好，但我父母一定要让他上。他们还说，过了这个村可就没有这个店了。在当时，谁也不知道未来会怎么样。但实际上，高考后来每年都考，变成了一个程序化的事情。接下来谈一谈我的大学生涯。进了大学以后，数学和英文这两门课给我的印象很深。我大学1年级基本上就学数学和英文这两门课。我非常喜欢微积分，觉得它很美，因为逻辑性很强，而且我在班里面也一直是第一名。我的英文基本上是从班上最后一名一直上升到前几名。我中学没有学过英文，学的是俄语，但俄语也没学好。我父亲让我去学英文，但我当时觉得学英文没意义，就没学。但是进了大学以后，我遇到了一个很好的英文老师，他对我帮助很大，所以我就开始一点点学英文。后来我的英文学得也很好。除了英文老师以外，大学里对我的影响比较大的是我的指导老师徐匡迪，他是我的班主任。我的本科论文是跟着他做出来的，出国也是他推荐的。后来跟他联系虽然不多，但是个人关系一直很好。给我印象比较深的是他的眼光很高，他也不反对我改专业。我一开始读的是冶金，

后来到大三的时候，我通过了教育部选拔留美博士的全国统考，当时我报的是科学史专业。徐匡迪在当时挺支持我的，还给我写了推荐信，所以后来我就改行读科学史。这次转专业可能跟我这个人从小比较喜欢质疑有关。记得当年读中学的时候，当时讲批林批孔批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我就提出来说，报纸上讲邓小平应该是内部矛盾而不是敌我矛盾，然后就和我们校长争论了半天。我读本科二年级的时候，当时有一个很有影响力被普遍接受的说法，说中国有很好的文化历史和政治制度，唯一缺乏的是科学技术。那时候科技救国理论非常盛行，我对这个事情也提出了怀疑。我觉得中国和西方比较，不仅仅是没有技术，可能还缺乏其他的东西，所以我就开始了解哲学、人文、历史的东西，开始看杂书。我很喜欢看杂书，不希望一辈子做工程师，我觉得工程师没什么意义，但当时有这种想法的人很少，那时候普遍觉得工程师是最伟大的。当时我们不能转专业，所以当我知道教育部要招出国留学生的事情后，就想抓住这个机会。幸运的是我考上了，当时一起参加考试的人里面有一些本科就是科学史专业的，但他们没有考过。我的考分很高，主要原因就是我的数学和英语很好，这两门是科学史专业的两个必考科目。按照当时教育部的规定，我在出国留学之前要先去华中工学院代培一年。当时跟我一起参加代培的大概有20多人，来自不同的地方，北大、清华、复旦等名校的都有，读科学史的总共有3个，我们仨就住在一个宿舍。当时国家对我们很重视，为了让我们出国，专门引进了托福和 GRE。 那时有一种说法，说我们就像清朝公派的留学生一样，是代表国家的，我们的护照都是外交部办的。当然我们也很有自豪感，我们这一代人，特别是读了大学的人，都很狂。我们是77级的第一批大学生，而且又是全国第一批被选上出国的，所以很有自信，很骄傲。我记得那个时候带学生证或者出示学生证都是很骄傲的事情。虽然没工作没钱，但跟今天年轻人最大的差别就是，作为学生是一件很骄傲、很向往、很有自豪感的事情。我们在华中工学院这一年主要就做2件事，一是接受英文训练。当时在中山大学有一个教育部的英语基地，我去过那里接受过训练。另一个就是自己联系国外的学校。当时国家虽然同意公派我们出国，但是去哪儿是要自己联系的。我申请了很多学校，最后去了威斯康星。主要原因是威斯康星发来的录取通知书和出国签证的信是最早到的。信到了之后，华中工学院都没有通知我，也没有得到我的同意就报到教育部去了。因为当时申报难度比较大，所以学校看到一个挺好的就马上上报了。当时的组织性是非常强的，个人根本改变不了组织的决定。在接下来的与社会学邂逅当中，谢宇教授这样追忆道，初到美国的时候，我是1983年去的美国，我想对我人生改变最大的事情可能就是去美国，我觉得太新鲜了。从飞机落地到抵达威斯康星，真的什么都是新奇的。我到美国以后，先去纽约的领事馆报到，那是个新领事馆，刚刚成立，街头也有很多很新鲜的事情，但我那时候还是挺害怕的，因为听说纽约犯罪多，而且领事馆所在的42街

都是黄色书店。在纽约的领事馆待了三四天之后，我去了威斯康辛。去了之后，就感觉这个社会跟文化大革命中所宣传的帝国主义一天天腐烂下去很不一样。这个社会太发达了，从发达程度、人文素养等各方面都更接近我们讲的理想社会。那么我是怎样结缘社会学的呢？我在威斯康辛一开始读的是科学史，花了两年把科学史的硕士读完，同时我还读了社会学的硕士和博士。我转投社会学完全就是一个巧。我到威斯康辛之后，国家给我发了一个奖学金，那是一个香港人资助的奖学金。当时拿到这个奖学金的有五个人，我是其中之一。这个奖学金可以报销上课的学费，包括暑假课程，这就鼓励我选了很多课，其中就有一门社会学方法课，这一学我就爱上了。但这是很偶然的，我在华中工学院代培的时候听说过社会学，但我不是学那个专业的，所以我不知道具体的内容，也没有上过相关的课。但在威斯康辛上过那门方法课以后，我觉得我很喜欢社会学，上课的老师也很喜欢我，他们觉得我一定要学社会学，而且愿意资助我。在那个时候，能得到资助是很重要的，而且我觉得学社会学也很好，所以就在硕士第二年提交了一个学社会学的申请。在两年内，我把科学史和社会学两个硕士都读完了，然后又申请到了社会学博士生资助。我是1985年读博的，那时候威斯康辛的社会学规模很大，一届可以有30到50个学生，所有人都是从硕士开始，都有机会读到博士。威斯康辛的社会学在当时是全美第一，当时中国大陆都不太了解美国的社会学，可能有人知道哥伦比亚、芝加哥，但很少有人知道威斯康辛。我出国报的是科学史，美国开科学史专业的学校很少，恰好威斯康辛有，没想到就这样给我碰上了。所以我读社会学真的是偶然，不仅碰上了，还恰好是排名第一的学校。当时在美国读社会学的华人大多是林南介绍的，多数在美国东部，我是唯一一个在威斯康辛的。但威斯康辛大学社会学是全美国最好，这一点上我非常的幸运，当然还多亏了有名师引路。领我入社会学大门的博士导师是 Robert D. Mayer， 是他把我招进博士项目的，也是他给我的奖学金。中国人都比较讲情义，我至今仍然感激他当年对我的知遇之恩。所以到博士毕业的时候，我的导师还是他，一直没有换。此外 Robert 给我的帮助也很大啊，这个 Robert 是 Robert Hauser， 他对我的影响呢，是因为他认为我是他的学生，我也认为我是他的学生。虽然他不是我名义上的博士生导师。最后我还要提一位对我影响非常大的社会学领域内的导师，那就是欧迪斯·邓肯。我有一篇文章就是专门讲他的，但我没有做过他的学生，他早就退休了，不在我们的系。邓肯在威斯康辛教过书， Hauser 是他在密歇根大学带的学生。相比起邓肯，我觉得 Hauser 对我的影响更大，但是邓肯的学术贡献更大，他治学的态度也让我非常的敬佩。此外还有一些经济学系的老师对我影响很大，所以我的很多工作和经济学有关。记得当时在经济学系有一个老师叫做 Charles Mansky， 他也是我的合作者，我在方法上跟他学了很多。 Mansky 当时很欣赏我，他认为我应该改学经济学。当时我不理解他为什么要我改学经济，我觉得学社会学已经很好了，将来会有出息。他当时可能认为社会学的市场太小，经济学盘子大。在美国，社会学和经济学的规模

相差的差距还是比较大的，有2到3倍。但社会学内部有很多是搞质性研究的，真正的量化社会学很少。如果仅就量化来说，经济学的规模可能要比社会学大10倍。总的来说，威斯康辛的很多老师对我的影响都很大，包括经济学、社会学和统计学方面的老师。我从这些老师那儿获益是多方面的。首先，他们跟我的关系都很好，对我像朋友一样，经常在一起吃饭，对我很客气，经常鼓励我。其次，他们的课我也很喜欢，我从来没这么用功过，但读研究生的时候我很用功，每一门课我都很喜欢，包括理论课我也喜欢。最后，老师也会带着我做研究，我开始尝试写一些文章，然后给老师看。我最早的一篇文章是讲科学史的，关于 Franz Boas 和统计。他们看了以后觉得我写文章很有想法，觉得我能做很好的研究。所以等到1989年我毕业的时候，我已经有5篇文章发表或被接收了。有一点我没想到的，就是所有的导师都那么优秀，并且对我那么鼓励，他们优秀的程度超过了我的思想准备，他们对我的鼓励也超过我的想象。我当时学社会学，觉得能够5年后拿到博士学位就很好了。我没想到他们都认为我可以做教授，而且可以留在美国。美国的老师对所有的学生都比较重视和鼓励，但他们也会看学生的潜力怎么样。他们觉得我和别人非常不一样，不仅跟美国人不一样，跟中国人也不一样。我现在反过来看，他们当时可能真的觉得我很有才，觉得我可以做得很好，可以超过他们，所以对我比较下功夫，也很努力。我觉得老师这么看重我，跟我的批判精神有很大的关系。我喜欢批评，而老师又非常鼓励我批评，他们觉得我这个批评精神是最好的一个方面。我之前从来没有意识到批评也可以加分。在中国，如果经常批评人家，人家会不高兴。我爸妈经常说，我这个性格啊，如果学社会学的话，怕是要被关监狱的。但没想到，我在美国读研究生有批评精神，老师反而很高兴，反而非常欣赏我。他们认为我的批评精神是显示我的天赋，显示我很有潜力。所以他们都认为我一定能找到很好的工作。我当时一点都没有自信，因为我觉得我是外国人，英文也不好，又不是社会学背景，根本不可能做老师，更没想到能做有名的老师。但他们认为我是有潜力的。说了那么多，其实我的追忆呢，才只进行了一小部分。